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2: 其实，在遇到重大问题呢，我们都是团结的、一心的，但是每个会的背景不同。来的人也不同，哦，我们觉得是说，求同存异，跟国和国家一样，社团和社团一样的，但是遇到重大问题的反歧视问题的，关于我们华人的少数民族的利益问题的，哦，多元文化问题的，那我觉得大家都很齐心的，这个不可否认的。首先感谢我们 Radio 2000，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接受大家的采访。互相了解，我是澳大利亚东莞同乡会公益堂的现任会长，也是我们澳大利亚东莞总商会的会长，同时呢，我也是呢我们世界管商联合会，我们有2800个会员的全世界澳大利亚分会的 OK 分会的会长，我还有一个比较做公益事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社区资源慈善基金会，我是主席，我有几个重要的，就这几个目前比较重任在身的，这会的会长负责人，东莞人在澳大利亚已经来了超过200年了 ，OK， 他们从淘金、从务农、卖猪仔的或者坐船过来的。都超过200年了，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就算你市政府的一本历史书里面，关于我们悉尼的这个历史，也有它2-3页的字在介绍我们公益堂的。我们其实呢，成立于考究的历史，1850年就成立了。另外，在184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李惠基的，是我们当时在悉尼市政府才查到的，他是我们公益堂的财政秘书，也是唯一的会讲英文的中国人。他是从英国移民来澳大利亚的，因为他是当时为我们协调所有的我们在这里的广东老社团跟主流社会的白人社会的一种矛盾啊、问题解决啊，做协调人，做一个桥梁的作用，所以呢是非常有德光望重的。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差不多超过5000人，在书里面有这样描写。那我们东莞总商会呢，在这里我们这个物业，我们这里呢有2个物业，这些物业呢都是我们自己同乡乡亲1916年自己建的。同乡会成立的初衷还是因为他们都是没有居留权的嘛，是吗？而且来的都是男性，有一批呢到了 Melbourne 淘完金以后呢，下来悉尼的很多都是务农的，他们都在勾本啊，都在 Newcastle 啊，Woiwo 呀，这些地方务农的，种什么？种香蕉啊，种马铃薯啊，种椰菜呀、这些来种完就运到来唐人街这里做批发买卖。怎么说呢？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很苦的 ，OK， 受歧视的。所以同乡会成立就是为了这些人来到悉尼呢，有个地方。居一居脚，有床位免费给他们住一住然后他们有时还会在里玩玩牌啊，打打麻将啊，聚聚乡情啊，这样。我们这个地方到1980年代呢，还是有乡亲来到住在这里的那当时呢，我们造这个东西呢，也是大家很多人捐钱出来的，很多乡亲捐出来，捐出来不够，然后呢就借他们的钱。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要回乡呢，都有借条，我们的借条都有在这里的都有借条的，用毛笔字写的借条，非常的很正规的中国式的借条，很传统的。那借条写到说，如果他回乡了，我们就优先呢还这笔钱给他。除了互相照顾之外呢，我们有一样最重要的，在那个年代呢，受尽歧视的年代，所有人来到，他们如果呢在这里去世了 ，OK。他们都希望能够落叶归根，都希望能够自己的骨头啊，能够送回家。那时候还不流行呢骨灰的嘛， 我们是怎么做呢？我们是免费，每五年一次，就帮我们所有乡亲，我们在沃伟有个叫做广善堂，广东的广，慈善的善，广善堂是1875年成立的，我们那块地现在空在那里的，很大的，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我也带到中央电视台去看过那段地，我们那里设立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碑，叫广善堂，成立那里是树立在1875年，那里呢是所有乡亲，广东的乡亲来到我们呢，他们去世了，我们就站在那里，大概呢是3年以后吧，他的尸身腐烂了，我们就有免费帮着他捡了骨头出来，然后用酒精洗干净，用布袋包好，然后用船帮他运回去东莞，运回去东莞，然后交给他们的亲人，叫做落叶归根了，
3: 是，
2: 所以跟现在又不同，是吗？所以那时候你看到现在那块墓地在广善堂那墓地很大的，我们一直在争取呢，将这块墓地广善堂的墓地呢围起来，变成了我们将来叫中国的移民这个中国花园这样，纪念园
3: 是
2: 纪念园，我们希望跟政府呢，那这块地政府也很好，帮我们保管很好，帮我们剪草啊这样，所以我们五个广东老社团超过100年的。都希望能够跟政府谈，正在讨论之中。然后到去年吧，去年呢，我们还有一段非常宝贵的历史，就是我们香港的东华善院，东华善院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的，他们也成立了超过100多年。去年他们在博物馆里面呢，找到一些书信出来，是关于1937年，因为日本侵略中国。那时候呢，我们有46副的骨头，这些遗骨要送回去东莞。由于日本侵略中国，1937年呢，我们没办法送到香港以后呢，没办法送到东莞去。然后就我们当时的香港的同乡的会长和这里的会长写了一书信，他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保留这46具遗骨。放到他们的义庄去，就是殡仪馆了，帮我们保管好，然后呢，帮我们，因为他们当时有特别通道，可以帮我们送回家乡，所以去年呢，东华善院看到这段历史，我们就邀请他过来，他们带了大概是40个学生来访问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然后董事局呢，10个董事也过来这里，也是非常大型的，我觉得这段历史挺宝贵的。72年之前，其实到1994年，我们同乡会都没有在政府注册的，在政府有我们的记录 ，OK 啊，我们也有交税，但是呢，我们没有注册，所以到了1994年呢，我们就开始正规化，然后呢，同乡会也上轨道，大家都已经不是叫落叶要归根东莞了，家乡了，很多人都在这里。落叶归根在悉尼了，就不同了。你知道94年到现在这几十年，我们祖籍国也非常强大了，华人在这里也在多元文化的政策支持下也非常平等了，有投票权是吗？
3: 是。
2: 有些是永久居民，有些是公民的都入籍了，所以受到非常平等的对待。同乡会的角色就变了，是变了，是一种联谊的作用。甚至是牵线搭桥，希望中澳关系在经贸文化方面交流，多点交流，促进两国友谊。我们到了呢，2007年又不同了，我们注册就变得不是在非吹顶了，我们当时是个社团，94年到2027年，到了2027年的时候，2028年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的财产呢超过了200万，所以呢，我们变得是又要，注册到 asset 了，那就真的是注册成公司，就有限公司变得是有限公司。
3: 是。
2: 所以目前我们会员大概也是有900多人，我来的时候就有1200人，现在很多年纪大的走了走，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有点青黄不接了，我非常担心这件事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花几十万来装修这个会所，希望能够。现代化的 LED 卡拉 OK dance floor， 希望我们的后代， 我们来的也差不多七代人了，很多 ABC 他们都不会讲中文的，但是又想他们，你看我这个狮子是刚刚我们东莞市政府捐给我们的啊，四头狮子，就来庆祝我们这个会所重新要五十多年没装修，
3: 落成，
2: 希望能够有个狮子队啊、龙舟队给我们这些在这里出生的后代呢，能够做个青年组。嗯，所以这几年我们都每年都办一个东莞的叫做寻根团。嗯，希望年轻一代可以认祖归宗，知道自己是祖籍国在中国，家乡在东莞。嗯，我觉得这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这样说回去吧，你看我们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叶挺将军就派了蒋光鼎，他当时是司长局的，来我们这里募捐，来唐人街募捐抗日的资金。嗯，那时候你看我们所有的同乡会大概有6个会，在这里都有记录的， OK， 像记录的捐了多少钱抗日的。那时候我们你看那时候的同乡会华人都很团结的，我们当时就捐了很多钱，我们东莞的是捐应该是最多那个，捐了大概500英镑。500英镑是什么概念呢？是当时现在的3个物业的价钱哦，也是大家捐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当时全世界海外华侨为什么说我们国父尊说的是海外华侨是救国之母，就是这个原因。你看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吗？泰国、澳大利亚，这华侨美国都会支持我们中国抗日。嗯，所以也是同心敌忾的。嗯，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海外华人是虽然自己在这里非常的艰辛，也会支持祖籍国。哦，在祖籍国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是很难得的。我是这样想的哈，其实在遇到重大问题呢，我们都是团结的、一心的。但是每一个会的背景不同，来的人也不同，哦，我们觉得是说，求同存异，跟国和国家一样，社团和社团一样的。但是遇到重大问题的、反歧视问题的、关于我们华人的少数民族的利益问题的、哦，多元文化问题的，那我觉得大家都很齐心的，这个不可否认的。所以你说有问题，哪里没问题？国与国有问题，我们家里都有问题，是不是啊？何况一个社团和社团之间呢？最重要的大家是说我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一致对外的。遇到问题，小问题呢，那是我们就放在一边，是吗？社团和谐，我觉得一直都很和谐的，没有什么社团不和谐。特别我们华人社团，我们是很多社团，但是我觉得比如我自己吧，我是老社团，但是我跟新社团的关系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给我们注意了一些新的动力啊，你我们新成立的社团非常有活力的。特别你看我自己参加很多就是我们东北总商会的活动，还有我们福建总商会的活动，他们这帮年轻人有活力有干劲啊，生意又成功，他们带了很多我们祖国的信息给我们，带了很多商机给我们分享。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非常感恩的。所以我们老社团你要传承下去，还是要跟新社团呢多点交流，是吗？多点一起办活动，这样我觉得我们交流够了，我们既然就变成一家人了。我这样跟你说吧，我做了那么多在这个会，我们有一样就是一定要遵纪守法。我们的会规呢，我是照着政府100%去做的，绝对不能走偏差的。我们所有理事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我们900多个人开会，有收钱票有来现场的。我们每年要租个大会堂，我们做一次选举呢，我大概要花2万块，差不多2万块澳币的。我要做个大礼堂，每年我都用沙利秀的那个 Teachers Club 租到大礼堂，然后呢给他们一个午饭，能够吸引他们过来参加我们这个会员大会。每年呢，我有一次会员大会，就是我们举办的活动，就是拿来通过我们的财政报告，通过我们的每年的会议会员大会记录，然后呢东于最新一年的一种计划怎么做，去年今年怎么做。比如说我装修的同乡会， 我超过8万块钱，我都要全体会员75%同意，我才可以做的。
3: 是，
2: 所以我们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然后呢，我有个规定的，这是我自己定的，是所有的同乡会的律师、会计师、我们的中介，我们有几个物业收租的，所有这些呢敏感的位置，都不能是用东莞人来做的 ，OK，
3: 不能避免当中的利益，
2: 避免那个利益冲突，所以一定要用外人的 ，OK， 合数师、会计师、律师、中介都不能是东莞人，给外面的人来做，这就公平公正。还有一点呢，你看我这几年一直就做青少年寻根团，去中山啊，去东北啊，去东莞啊，去汕头，我都。很多年轻人在这里都被西方传媒误导了。我最大感触是他们去到了，我带他们去我们的硝烟馆，林则徐烧烟、烧鸦片烟，很多孩子很震惊的呀 ，they so surprised。他们不知道中国有一段那么凄惨的历史啊，人家来卖鸦片，来换我们的丝绸，换我们的茶叶，是吗？他们不知道的。他们真的看到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
3: 是
2: 你说是不是很有教育意义？
3: 是，
2: 而且很多人他，我们通常有个表演的，大家交流嘛，当地学生有表演，我们有表演的，我们表演所有的中国文化的东西，都是经过我们澳大利亚教育部同意的，哦，所以我看到有些学生为什么你不唱歌？他说我不想歌颂中国什么什么的，我说歌颂什么？歌颂黄河，歌颂长江，歌颂长城，是吗？
3: 对，
2: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我们的民生骨子，我们歌唱，是吗？黄河那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不是啊？是吗？
3: 是
2: 长江是我们最长的江，长城是我们最伟大的建筑，全世界都惊叹的，是不是啊？
3: 是，
2: 歌唱这有什么问题？我们是龙的传人，也是龙的传人，是不是啊？
3: 是，
2: 所以我们。有时要教导这些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培养年轻人为我们中澳关系这种传承很重要，很重要。这样说吧，我觉得我们华人呢已经在澳大利亚占的人口呢越来越多了，是吗？我们就说150万来自我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其实如果你要加起来，台湾，哈，还有台湾。所有的华侨来自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裔背景的，印尼，我算过了，大概有超过350万。所以这帮人，因为我自己的员工中很多都是华人，其实他们都是认为自己是华人，来到这里是属于华人，哦，不属于哪里哪里。他们有华裔背景，他们也受很多中文教育，也很清楚历史，特别我们马来西亚华人，他们语言非常丰富的，新加坡华人。是吗？他会讲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粤语、英文，是吗？普通话全部会讲的，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都是华人的华裔的力量来的。我是希望最想做的事就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从政，为我们的华人发声，保护我们的权益，希望得到最公平的对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少数民族嘛，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鼓励年轻人从政，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华裔呢，很传统的，就是，父母要求读书多、赚钱、做好的职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好的年轻人，华裔的年轻人要参政，我们在财政上要全力支持他们，哦，要鼓励他们，因为在这里从政太重要了。你看人家犹太人。在这里才15万人，人家现在的联邦，哦，工党的财政部长也是犹太人，上一届的自由党财政部长也是犹太人，为什么？人家才15万人，所以我们要凝聚这一股力量，我们应该在联邦一席起码有5个议席，哦，在州那就不得了，更要多，所以我们觉得支持年轻人从政是重之又重的任务。是我们未来社团新老社团要全力以赴的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欢迎锁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Hello China 栏目。那本栏目始终坚持以海外西方民众的视角，客观真实立体的解读中国，传递中国文化温度，讲述中国发展故事，搭建中澳民间友好沟通的桥梁，让中华文脉在海外落地生根，生生不息。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邀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莅临我们在悉尼的演播室，分别是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文化参赞岳立文先生，银联国际南太大区执行副总裁邵明女士。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中澳文化交流、中国入境旅游最新的发展、文旅便民服务平台推广等话题展开深度的对话，那带大家全方位的认识新时代的中国文旅的风貌。那首先呢，我们想有请两位嘉宾，分别呢，是不是跟观众朋友再打个招呼，再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因为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两位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好，我们先请岳参赞。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来到我们这个多元文化这个广播电台的做客哈，也接受采访。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我叫岳立文，然后是这个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的这个文化参赞。来悉尼之前呢，我先后在国内的两个部委啊，然后还有就是在中国驻美国、俄罗斯还有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工作啊，也正在英国上学。那这一次呢，很高兴来到南半球，第一次到南半球就职，然后接触到一个跟以前可能环境啊，或者说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完全一样的一个国度，所以也带着一份就是说，一方面是工作，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
0: 欢迎岳参赞能够来到我们南半球，可能天气温度上就可能感觉有些不适，又过了一个冬天，
1: 挺舒服的，还好。
0: 好，那我们话筒交给邵明女士。
2: 大家好啊，我是这个银联国际在南太大区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大家可以叫我们 Shell。那么银联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卡组织哈，就大家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这种卡组织，我们主要是提供大家这个银行卡相关的一些交易的清算、处理、转接的这样的服务。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便利我们的这个持卡人在全球各地可以便利的、安全的进行这种支付的这个交易的服务。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呢，就是在疫情之后啊，中澳两国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是越来越频繁了，交流也越来越热络了。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安全的、可靠的这么一个支付网络，来方便这样的一个人员往来的这个交往、交流和这个交易的需求。
0: 确实啊，说到提起银联，可能我们每一个在海外的小伙伴都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可能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工作都会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得到，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在悉尼的大街小巷也越来越多的商户，无论是华人的也好还是西人的也好，也越来越多的开始接入到银联的服务，我们就刷卡更加方便了，我们甚至于可以就是用可能区别于以前的 Visa、 Mastercard， 其实都是可以直接用银联去来实现我们的支付了，确实非常非常的便捷啊。那我们先把话筒呢交回我们的岳参赞。其实刚才岳参赞提到您在之前的工作履历当中，其实也算周游列国了啊，确实也是为整个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推广，其实也是贡献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力量。那么我们 Hello China 栏目呢，一直致力于以西人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您刚来澳洲就深耕中国文化交流的一线，那么在您看来，当下面向澳洲海外民众去传播中华文化最核心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该如何去打破这样的一种文化认知的一个壁垒，让澳洲民众呢真正去读懂、认同、了解中国文化，从而进一步持续的去推动中澳民间文化的一个友好往来呢？
1: 谢谢主持人。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感觉还是都蛮大的一个问题，我也先简单的从宏观上跟大家分享一点对文化交流的一个看法。其实文化交流从宏观上讲，它也是分不同层次的。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文化交流，首先是相互了解、相互熟悉。我是用通俗的语言啊，不是学术的语言去讲它。 那么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要相互了解和熟悉我们中国文化和驻在国或者说异国的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流，首先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啊，这个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是什么，我们的基本的内容是什么，这是让别人了解我们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交流和互鉴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彼此了解了相互的文化之后，我觉得有些东西你的我可以学习，我的可能也值得你去关注，这也是个交流互鉴的过程。那么再接下来呢，如果说文化并不是所有的都是那么轻易的100%的是相融的，那么如果是相融最好的，大家有个相互认同的话，甚至我可以从你们这边呢就是可以接受或者吸纳一些东西过来。我们澳洲这边这比较强调多元文化，说实话坦率说，我在这边的工作来听到好多次多元文化这个词，在好多不同场合他们都强调这个东西，多元文化这个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就是说从这个认同观或者他们的价值观上来看，他对别的文化他是尊重的，是吧，他是希望
0: 是
1: 你存在的。那么这是说我们是相存的情况，当然也有说文化啊，当然跟文明是两个不同的词哈。有这地方我们今天不是展开这个时候，但是我们知道，那文明它可能是就是有些更多的具象化的一些东西，包括你人类创造的一些物质财富，包括你的一些价值观，有上层建筑的东西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文明。那么大家知道所熟知的塞缪尔·亨廷顿的那个《文明的冲突》。这个书是介绍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是八大种文化，包括我们东方文化的其中的这八大文化中就有中华文化。那么我们说不同的文明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冲突，既然有这个文明的冲突这本书都存在，那大家可以看到回顾这个人类的历史上确实也有人类文明的冲突，十字军东征，包括不同的宗教之间的一些战争啊，都有这种可能性。我想说这个宏观的想说就是说文化的交流从最开始的彼此了解，我要让你知道到相互的接纳互鉴，如果处得好，那么他们是有多元文化共存，如果处不好，可能就有文明冲突。所以我想说这是从宏观的上讲。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和跟其他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之中呢，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整个这个不说历史哈，就是近现代的我们所做的工作的话，应该还说总体上是一个相互的交流相互相融的一个过程。我确实在不同的国家工作过，这些地方我感觉到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可能你做的工作内容不完全相同，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主要的核心工作就是说一方面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另外一方面把当地的文化优秀的我们也推荐到中国，这是我们做的最基本。那么回到你刚刚提到这个具体问题，就是说有些核心的重点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就我照澳洲这边工作半年的这个感觉和以及其他的之前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在正面输出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每年有大量的这种文化演出以及各类不同的展览，
0: 是
1: 非遗的也好，画展也好，还歌舞演出也好，很多我们通常说有四大一个是文艺演出，再一个就是展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之间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一种论坛和对话，还有一种就是教学，这四种是我们常见的四大主流的对外介绍中渠道和手段，我们这都有。那么除了这之外呢，要说你回到你刚才说核心的重点，我现在想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对外的文化的交流它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0: 是
1: 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传统的我们一直在做，但同时也根据具体的国家不同的情况以及时代的发展，你比如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那你肯定有些东西就会有些相应的变化，确实是这样。所以我想说现在的一个核心重点，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逐渐要从一个单纯的向驻在国或者所在国的去介绍中国文化是什么的这个层面，要转向了要解释这个文化背后的一个逻辑。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你要让澳洲的民众简单的接受一些中华文化的东西，这个是并不是很难，他们是有兴趣的。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故宫也好，熊猫也好，功夫也好，武术槽也好，茶也好，京剧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啊，他从一种兴趣上他没见过的东西他去了解，人的本性都是有兴趣去了解的。但是呢在这个后面结合在一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再往下走，你让他是不是看到你的有兴趣的东西就一定是会容易去接纳甚至就是说去认同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这个就等于我们需要做，我刚刚说需要转变的一个核心的一点，就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你如果没有这个背后的逻辑跟他呈现出来，他可能只是表面的接受。所以这是我想说，我们实在存在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想，由展示奇迹转向解释逻辑，就是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路径呢，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路径，但是我们讲的其中重点想突出一点，就是要由过去更多我们自己去讲中国的故事，或者说是介绍中国的文化，要引入第三视角，或者说这个第三视角很广，可能是借助其他的一些因素，还有可能就是我们也希望澳洲自己的一些民众更多的去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中，用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再去讲述一些中国故事给当地的民众，这样我想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澳洲人更好的去理解中国话，或者更信服你的东西，信任你的东西，或者相信你的，
0: 涉及到整个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在住在国或者是所在国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确实是我们一直以来整个无论是海外的华人华侨，还是整个无论是在中国出海的一些企业，其实都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些话题。当然从原先过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从我们单向的可能中心化的向外输出，发展到现在，我们可能是以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双向
1: 的
0: 互动体验式，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1: 参与进来，
0: 是这样的话呢，是更能够加深大家民众对于这种中国文化的这种参与感，让他融入其中，用他自己的理解再向他的外延去做一些辐射，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不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说这样的这种互动方式可能是更符合当下年轻人或者是整个主流群体他们对于文化这种传播的一种习惯方式。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件怎么说呢，应该来说是也是一件顺应潮流，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同样我顺着您的话题啊，那因为近年来中澳民间文化互动呢也是愈发的密切，那结合总领馆的文化推广工作，那目前中澳文化交流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那包括未来我们总领馆会推出哪些重点的一些文化交流项目、文化交流活动，去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澳洲这样的一个地广人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能够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传播推广的。
1: 我想说其实文化交流还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工程，它其实往往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你今天来一个艺术团给你表演了，明天或者有一个大型的展览，就很快的让别人就完全接受你的这种文化，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经常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润物无声的一个过程，改变一个人或者说影响一个人并不是很容易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改变并不是说完全表示别人接受我们，而是说让别人首先真实的了解我们，然后他认为你好的东西他去接受，我们是这么个意思。即使我们希望他接受我们，也不是说单纯你只是接受我们想要你接受的，而是我就希望你是真心的认同这个文化以后你再去接受一部分内容。那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是想说应该说当前的中澳文化之间啊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今天虽然作为悉尼总领馆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其实我也关注到我们整个澳洲的就中国驻澳使馆以及驻其他的一些领馆之间他们开展的一些活动。我这里可以稍微的有一些一并的可以带着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第一个是从单向推广转向双向互鉴。那么单向推广呢，过去更多的来说我们自己说我们说的话，讲我们的故事。那么现在有一些可喜的情况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澳洲本身他们自己也逐渐的就是主动的他愿意把他们那些东西跟我们分享。当然过去也有，现在我们感觉他们有更多的愿意把他们的东西也要呈现。他觉得好像就是说多元文化嘛，我自己东西也不能够只是说呈现你的，我也要呈现我自己的。所以我们这个案例也很多，我就不多说了。2025年去年在兵马俑在珀斯的展览非常成功，那包括今年那个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也携带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展赴华巡展，也取得很好的成果。这是我想说第一个是单向转向双向互鉴。第二个亮点呢，我们想说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科技。那么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过去我们出来走出来很多大家看的中国的传统歌舞啊、琵琶啊、音乐，这都是很好的， 包括京剧啊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也加一些新的东西，我刚刚说了有 AI 发展那么快，至少我们前不久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我们就把西游记这个中国古典的小说跟那个现在的 VR 技术结合在一起，让这个举办了一个举办的这个活动就叫西游奇境沉浸式的神话漫游体验展。那么我们澳洲的朋友带上这个镜子呢，可以看看在西游记那个古典小说中呈现的一些场景啊，你可以感觉到也许你在云中飞，我自己也感受了一下哈，是不是少总那天是不是好像一样也去了哈，对，他就像你在云中在飞的那个感觉，确实是没有这个现代的科技你还真展不出来。
0: 对，这种体验对于澳洲的民众来说确实是从未有过的啊。
1: 是是是，也许我们有这个知识背景的西游记在里面感觉得更深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展啊，也是一个善于一个亮点。还有一点我们就觉得第三个亮点，我们想说其实我们现在跟青少年的这个交流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觉得青年毕竟是未来代表明天了，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你中澳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它需要有后人继续，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青年它影响着双边关系的未来的传承，所以我们今年其实不光今年，我举个例子，就使馆举办的这个熊猫竞赛已经连续举办了第31届了，其实很早的就开始了，30多年前。那么这个竞赛就是最开始的，其实只是一个美术的展开始。那么现在扩展到非常多的方面，每年一个主题，就让澳大利亚的中小学生就围绕这个主题去创作一些作品。然后呢，这个东西我们把精选出来，来把它展出，有点像这个我眼中的中国这样的类似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30多年，而且有些已经曾经获奖的一些孩子们都已经成家，30多年过去都已经成家，有自己的孩子，甚至用自己的孩子再参与这样的这个熊猫竞赛啊，叫 Panda 那个，它叫 competition， 就很简单的一个词。那么另外还有，我也说一下我们兄弟馆的墨尔本，他们中国文化日活动呢，去年的也吸引了22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参与了13个文化体验区，现场氛围非常热烈。然后中国文化中心的展览也经常请当地的学孩子们来参加。我觉得我上次去文化中心，我觉得你们这么好的展览，这就是不请一下当地的孩子们看，可惜了，有时候空在那个地方那不行啊。他说我们有邀请一些学生过来看，
0: 是是，
1: 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花，说实话，这个浙江省的那个展览，我们就觉得非常精彩。他们也花了不少成本，我觉得就是说，让你通过这一个展，你可以看到浙江的很多非遗的东西和它精彩的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最后一个亮点，我想说的就是，不光是从文化的交流层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产业说实话，相对文化交流，我们个人认为走得相对慢了一点。我们现在也要逐渐的扩大，因为这个产业，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中澳酿酒师沉浸式交流项目啊，就把澳大利亚的特色红酒啊跟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结合在一起，他们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交流项目。然后还有除了酿酒师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结合，它也是把一个文化或其他的领域相结合，比如说甚至是医学的，甚至是中医的，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产业层面我们也不断在跟文化结合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要增加交流，这是我想是个简单的亮点。那么现在下面还简单想说一句全新的机遇呢，对于机遇来说，我刚刚讲了澳方已经主动投入了，形成一种双向买单的格局啊。这里面有提到，特别提到一个澳中基金会，其实我们在悉尼这边可能还不太熟悉，它主要在堪培拉，但是这个基金会呢，它其实是属于澳大利亚的基金会，但是他跟我们使馆领馆之间有合作的伙伴关系。那么他已经投入了，我去看了一个数字介绍，已经投入了4400万澳元，资助了209个合作项目，都是中澳之间的那种合作项目，涵盖研究合作、气候变化、艺术交流等领域。那么这个呢，他们基金会还表示呢，这是对澳中关系的长期投资啊。所以我想说，在澳在这方面积极参与也是一个可喜的一个现象。另外第二个呢，我想说的那个机遇呢，就是地方的文旅现在也很积极。国内呢，地方的文旅组团出海的情况也还不少。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悉尼的中国文化中心，按照过去，我之前也在别的国家文化中心工作过哈，文化中心每年有一个合作伙伴，那么就这个是咱们中国的某一个省市自治区。那么从今年开始，我们悉尼中心有两个伙伴了，就一个中心配两个省市，就有更多的省市的文化可以走出来。我们这一经过十几年下来，可能全国30多个就全部都覆盖。当然我们不是那么机械和那么
0: 刻板，
1: 那么刻板，你说的很好，就是说我们这两个是重点，但是我们完全不排斥还有大量中央院团的 文艺团体过来，还有其他省市的过来，他有的城市他很有充足的经费啊，
0: 嗯，是
1: 上海浙江他愿意多走出来，他自己有钱我也不要你的钱，
0: 当然，
1: 所以这样是吧，所以这种我们形成一种多元的，反正地方出来也很有积极。第三个我们想说的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对话，现在也逐渐突出，一个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以及他们当地的这些原住民的一些文化交流，我们也把它提上日程上来，因为这个过去方面相对来说比较被忽视一些部分，不是那么多的。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两国之间的旅游现在也逐渐在恢复，这是一个好的机遇，因为旅游往往也带来人流，那么人的流动呢也带来这个文化的交流，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去年一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两个简单的数据，一个就是中国到这边来有100多万游客，然后消费呢是110多个亿。那么我们想说就是中国是澳大利亚入境游的第二大客源国，但第一大是他们的最近的邻居新西兰，因为他们最近要出来，新西兰人要出来就首先到这来了是吧，但是必然来
0: 是
1: 太近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消费呢是人均消费是居第一的，虽然说我们来的是全球来的第二大多的游客，但是人均消费是最多的，
0: 嗯，
1: 所以这时候这几个就是我们文化交流的这个一些新机遇。那说实话呢，我们有这个机遇还要充分的用好，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了，
0: 嗯，
1: 把这个工作继续的做好。
0: 是，其实刚才月参在，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话筒交到邵总这边。那其实文化交流啊，离不开场景的落地与大众的一个参与，那包括文旅的融合、便民的服务、消费的体验，都是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么在您深耕南太地区的跨境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那普通澳洲民众最容易通过哪些生活化体验式的场景去接触并感受到中国文化？那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哪些市场化便民化的一些方式，那赋能中澳民间文化的常态化交流呢？
2: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刚才其实月参赞，我觉得讲得非常深入浅出，而且呢，我中间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精华，叫什么？展示奇迹，了解逻辑。
1: 嗯，
2: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那么就是这种多元的这种文化的交流啊，要包容，那么也要呢，就是双向。就刚刚其实月参赞也讲到了一个双向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很 impressive 这个我们的这个使馆还有这个总领馆还有各地领馆做了这么多推动文化交流的这么多的这些活动和安排。那么我呢从这个支付这个角度哈稍微补充一点，其实支付也是一样的，那么支付其实不只是一个交易的完成哈，所以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connection， 就是它是一个连接，连接什么呢？就是连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哈，人与商业之间的交往，那么这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啊，包括你来旅游，包括你来购物，包括你来体验，其实都是一种交往。所以其实我们的支付呢，它是可以把这些场景把它交融起来，那么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体验这种文化上的这种交流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那么刚才其实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签证的便利化，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便利化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直航的航班从澳洲的不同的城市飞到中国的这个内地的不同的城市哈，那几乎天天有啊，甚至一天好几班。那这种包括签证的这种免签的这种安排便利化措施，其实都是为这种人员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来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这个大环境。那么支付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管是在这边澳洲的本地人还是常住在澳洲这边的这个华人，都能够很便利到了中国内地去进行一个他们自己很熟悉方式的一个支付啊，无障碍的支付，那么让他们在中国的这种体验就更加完美啊，不管他是体验美食还是体验文化还是体验什么样的这种场景或者生活，都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闭环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那么刚才提到双向，其实支付也是我们一方面呢也是便利澳洲的人去到中国去啊，支付便利化让他们更好的去旅游啊，去体验，也是便利呢就是中国内地的人到澳洲来，甚至我们其实银联我们在全球84个国家和市场都有发卡的业务，那么我们向当地的居民发卡也是便利他们到澳洲来的一个支付和体验啊，包括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也提到啊，现在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可以用银联卡了，
0: 是
2: 的确是。那么就是 让我们全球的这个持卡人吧，特别是中国内地的持卡人到澳洲来，可以很便利的来吃饭。来这个购物，来旅
0: 海外的华人，其实有些时候啊，在悉尼的大街小巷看到英联的 UniPay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对对对，也是，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国的文化不断的去深入到当地的这样的外化的一种表现，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感受中国在各方面，比如说像高科技，包括像便捷的支付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的一些成果，也是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入境旅游的口碑与体验呢，是直接取决于出行、消费、结算这样等全链条的便民服务。那么随着中国境旅游持续的升温，澳洲民众去中国旅游出行的这样的一种频次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中国银联在南太地区针对性的推出了哪些适配澳洲游客的这样的一种跨境支付和便民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或者说如何在我们银联的这样的一种如何通过金融服务的升级去解决海外游客赴华消费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和难点，让海外的这些小伙伴们入境游的体验能够更加的完美，能够更加的丰富。那么助力中国入境旅游营商环境的持续的提升，我们在银联在这方面不光是服务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是如何去在这方面有一个考虑的呢？
2: 非常感谢你这个问题哈，让我有机会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业务、我们的服务，还有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怎么样更好的到了中国内地去进行这种。

0: 那么在这20年中间呢，我们做了两大方面的工作哈。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搭建了一个很完备的在这边的这个商户的受理网络，就像刚刚说，你可以方便的使用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行的这张银联卡，在澳洲可以来用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澳洲的本地人，向他们发行我们的本地的银联卡片。那么因为银联我们是个卡组织嘛，那这张卡片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银联网络的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在银联全球的这个商户的网络上去使用，包括去中国内地。那么就澳洲本地的人，我们拿到了这张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片的话，其实到了中国内地去就可以便利的支付。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澳洲人在澳洲本地还是比较习惯用卡片直接去消费的哈，
1: 是，
0: 不管是一张实体的卡片，他去插卡或者去拍卡，或者是这个进行网上支付，大家都是很习惯的。但是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内地的支付习惯其实跟澳洲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手机太多，
0: 对，基于手机配，基于这个这样我们叫数字化支付，或者包括基于二维码的这种支付，应该是呢遍布了就是这个市场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一些中小的一些商户，那么可能更多的是用这种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来支付。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在支付习惯上的一个小小的 gap。那么银联我们的作用就是来 bridge 这样的一个 gap。 那么具体的说呢，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这个银联卡，你可以拿这个卡直接在中国内地的很多的这个场景来使用啊，包括你去超市，你去餐厅，你去酒店入住，你购买机票啊，包括你去搭乘这个国内的这个高铁、或者是当地的地铁，或者是搭乘 bus， 我们这张这个银联卡都是可以通用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张卡片本身呢，就是银联我们也有自己的二维码的这么一个支付的服务。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在澳洲主要是跟悉尼的中行啊合作，向当地的居民发卡。那么当地居民拿着这张卡片之后呢，通过中行的那个手机银行 APP， 就可以呢通过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支付的服务的功能，就可以在中国内地进行一个扫码支付。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为了 bridge 这个 gap， 就是在中国内地很多的包括一些餐厅啊，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呀，或者一些什么出租车呀，那么很多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来进行结算的，那么就是方便的大家用二维码这种方式来结算。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国内有两大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钱包是吧，微信、支付宝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呢，可以绑在国内的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那么绑在国内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呢，那么就很便利的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所有接受微信、支付宝的商户进行扫码支付。
1: 是是是，刚才邵总其实讲到的，其实是在很多我们澳洲本地的那些小伙伴们，特别是本地的西人，他到中国旅游去会有碰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付钱。
2: 对
1: 这个事儿，其实困扰他们其实挺多年的，因为他们一方面在感叹说中国的这个科技啊发展的真是太快了，然后整个在街上你甚至各种各样，你只要有微信，只要有支付宝，都可以实现完美的支付。这事儿在澳洲其实很难想象，但是同时就像刚才您介绍的那样，其实会阻碍他们在这方面，因为跟澳洲的 gap 有点大啊，感觉那我们一直在寻找，他们也一直在寻找一些可行性的一些方案。其实我觉得今天经过邵总这么一介绍，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不是赶紧到中行去办一张这个
2: 卡，
1: 银联卡？嗯，
2: 对
1: 对。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APP， 包括很多的一些现代的一些数字的一些应用。那其实这个一方面是在中国也是一个很现在是人们生活方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么当然我们其实在文化整个交流这块，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应用在一些推广。那么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接下来的一个你好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APP。那其实你好中国 APP 呢，是我们中国重点打造的一个海外文旅综合服务的一个平台，那也是海外友人去了解中国、畅游中国的一个核心窗口。那么我想请二位啊嘉宾分别是不是能够从文旅推广、便民服务的这种不同维度

0: 去谈谈这款 APP 的一个核心价值，或者说对于二位的在无论是文化的一个传播，还是作为一个支付的便利建设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角度，这方面去来谈谈这款 APP 的这种核心价值对于您二位的一个作用在哪里。那么对于澳洲普通民众、旅游爱好者、文化爱好者、商务出行的人群而言，它又能够为大家去赴华的一个行程带来怎样的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基础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具体了哈。但是在说你刚刚说这个 APP 之前，我也非常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中国政府在这个入境旅游这方面的一些什么利好的政策吧。可以简单的说呢，现在我们说是去中国，对于澳洲朋友来讲，去中国去旅游是比近几年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方便或者划算。那么我们想说，一个呢就是指核心的便利啊，我们还是说签证与支付是两大痛点嘛，与过去这么常那么说。那么现在呢，签证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有最好的一个利好呢，就是30天免签政策，这个有利于澳洲朋友们赴华旅游。那么只要持澳洲啊普通澳洲护照的公民啊，都可以过境直接啊，不用签证直接赴华，可以进行旅游、商务、探亲、交流、访问、过境都可以。啊，不需要提前任何申请签证这方面，而且这个政策呢，持续到2026年的12月31日。
0: 嗯，
1: 我所以在这个借这个平台呼吁一下澳洲朋友们，抓住这么好的时机，这么好的优惠政策，去中国走走看看，我觉得是绝对的是值，而且会给你留下终身的一些美好印象的。其实我这有个小插曲啊，我收到一封信，这个信呢，他写的还挺好的，是一个澳洲人呢，我读一小段，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信确确实实真人真信，我还打电话跟他联系了，因为我说你是真实的客人，他叫 Bruce and Julie， 叫 Livingstone。那么他是在悉尼的北部叫 North Balgona 这个地方，我也没去过哈，是过桥以后往北去。他写了一个英文信，同时他还发了一个中文信，他说他用机器翻译的，写的还挺好的。这简单的，我只选这些其中一部分啊。他们夫妇两个人去赴华旅游，他说在华旅游之前，我们每一步旅程都深切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安全感，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中国人民超乎寻常的热情好客，他们始终像对待家人一样照顾我们。中国人民甜蜜慷慨且友善的品质，真正定义了我们旅行体验。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才是中国最核心的魅力所在。后面还很长，我想说这 Bruce and Julie 他是真实的，就是悉尼北部的这个居民去旅游的一个感受，说得很好。其实我想说，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啊，12月底之前，我希望广大
0: 还有半年，
1: 还有半年
0: 抓紧机会啊。
1: 对，就是不用签证啊，就是直接就可以买张机票就可以去了。
2: 是，
1: 而且很多时候机票打折，而且我们活动还有好多，文化中心很多活动还抽奖，可以免费机票啊。当然开玩笑，那个比例不这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还有。很好的，
0: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
1: 对，我快速的说一下这个政策，除了免签以外，另外还有就是呢，大家知道，我们还想提醒一下，入境以后啊，它有些小的地方去提醒大家注意，30天免签是指你入境的当天还不算，是从第二天开始算起的。这个30天也希望大家能有意思。
0: 如果您凌晨到的话，又赚了一天。
1: 对对对对对，还赚了一天，没错。还有一点就是夏令营、冬令营去都可以免签。
0: Okay，
1: 这是我想提的这一点。那么除了这个签证这一块呢，我们说消费升级啊。购物也更省钱，支付更加顺畅。刚刚邵总介绍了很多银联卡，这大大的便利了大家。那么还有几个小的点提醒一下，比如说离境退税啊，过去的购物退税起退点是500块钱，现在下调到200块钱，所以你买一点东西都可以给你退税，而且退税的范围比以前更多了。以前就主要是传统丝绸啊、茶叶啊，现在国潮文创，然后还有什么智能数码，买中国的一些电器、手机，还有那个非遗工艺品都能退税。流程也非常简单，据说从7月1号开始还是无纸化的了。这手机在机场办理退税更快，都可以了，非常便利啊。还有支付无缝啊，支付无缝衔接，这个我不多说了，就是邵总刚才已经介绍了。然后特色呢，我们想特别跟大家借这个机会提一下，非常简短的提一下，就是说中国的去中国旅游的四种特色的旅游线路。第一种啊，我们非常简单，对于那种初次到访的，我们强烈推荐的做一种经典连线啊，经典线路，比如说你能感受到时空穿越一样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比如从北京到西安到上海，因为我们以前有句话呢，其实要说啊，看这个我们说看千年以前的北京中国啊，你应该看西安，看比如600年的之前的中国，你看北京， 近两三百年的中国，你看上海，所以我们想说这三个城市走一走呢，你可以一站式体验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文明的精华哈。这是我们想说一个条线路，还有一个看自然奇观，我们最推荐的是张家界，然后还有就是那种这种自然的，就是张家界，大家看过《阿凡达》的电影对吧？那种悬浮山的那个原型就来自于张家界，那是真的是超凡，就是不是一种凡间应该有的现象，我们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强烈大家去看自然景观的，尤其是喜欢户外摄影爱好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喜欢探索文化的，我们建议大家去山东孔子故乡啊，去这个孔庙啊，还有那个孔府品尝孔府菜啊，还山东潍坊的风筝节啊，淄博的琉璃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最后一个
2: 98.5 2 000 FM
3: 1800 Medicare，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4: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4: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6: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7: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7: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Au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 ，Au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Au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au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8: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NCs apply.
2: 2000 station sponsor.